0: 我们的主的面庞。哈利路亚，我们的 Namaskar Beva Devi Anbhans。
1: Vipina Vashigara Bhakta Tina Vashigara Bharata